0: 准，就这样。
1: Do so report on this. I'll be en route for the trespassing disregard. 230.
0: 准，就这样。二十二，报告。